0: Selamat pagi teman Produa.
1: Teman terbaik kamu.
2: Teman terbaik kamu.
3: Produa FM.
2: Teman terbaik kamu.
3: Produa FM.
4: 心灵活水。什么是你的？什么是你的？真正读懂它很难。世界上到底什么是你的？爱人是你的吗？不是。你们虽然风雨同舟，身体交融，感情交汇，但总有一天要分手。与爱人同生有可能，共死绝不会。白头偕老只是美好的愿望。子女是你的吗？不是。你们虽然有着浓浓的血缘关系，有着难舍难分的骨肉亲情，那也只能有短暂时光的天伦之乐。即便是你到另一个世界，他们也只是为你送行，却没有把你又重新接回人间的能力。金钱是你的吗？不是。虽然你拼命地赚钱，即便是银行有再多的存款，那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。房子和车子是你的吗？不是。虽然你的住物温馨，开车舒服，但当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就什么都不再享有了。那么究竟什么是你的呢？你的身体，只有它才是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你走完人生的全部历程。你的身体，只有它才能拼命地呵护你，直到耗尽它全部的能量为止。如果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，陪你所走的路程就越远。没有了身体，你的生命也就终止了。因此，你要把这唯一属于你的东西，身体，看作无价之宝，爱护它，感谢它。别忘了，身体是一切，没有了健康，无法享受人生所有的乐趣。身体健康，生活才有质量，生命就会延长。只要活着一天，就是福气，就该珍惜。人生最大的错误是用健康去换取身外之物。人生最大的浪费是用生命解决自己制造的麻烦。新时代人生新标准，最聪明的人要玩，要乐，要豁达，要幽默。最呆傻的人，老急、老气、老郁闷、老加班。最健康的人，多走、多动、多锻炼、多拥抱。最快乐的人，常说、常笑、常联系、常给老朋友发信息。您说是吗？